0: 再一次，一哟一哟一哟一哟一哟一哟一哟。
1: OK， 这是马上固定的吧？还会是多？
0: Hey! I saw the one of my two!